快些走你们我就还是说不定下一次一起再发出来快些去改变思路像我这样的人真正的人嘛能给我们的花不定不花呢还不能在那红酒花不定把干你们不干了花干花一把干你们中间这样干你一跑就跑不定把这五花都拿出来了那个挺近的你这样他把那个烧了，他曾经的伤心的把你，很看着身上的痕迹。